0: 应该是啊，河南的一个个，这推荐是沙巴省啊，沙巴首都，这我们叫他们个比赛，比普工沙河南，河南的巴拉呢，亚马拉巴，有我们叫他们内地一百多几位，今年过不来了，我那就接近几步忙稳吧，你再不摸我们还是人。那那样子就是哈巴拉就来对吧？我最近呢，我是在河南某地，我路见了我的目的，我是回去，我这个河南，河南毛巾帮啊，找了几帮男工过来对，还在领导间的话对吧？其他东西咱们算了呗。那我就是其他事情，妈那把时间都搞断。那我还有那自己的吧，一家子我家在哪里嘛，一家把东西。给他的马蹄阿妈不久，给他做了我给他的马蹄阿妈花花我把你，我给你这个花花拉
1: 起门口。哼，现在的那些伙伴，那几亩庄稼，那这几亩庄稼，我哈，几亩庄稼拉起哈他飞。
0: 哎呀，五千吧，你这，哈哈哈哈哈哈！我觉得我那五千是哪里啊？哎，那个国是无，我那个国是无限的。
1: 啊，现在就好呢。
0: 啊，那之前我那个国呢？你好，我在那个地方，我把这个项目也弄得明显。
1: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我把咱们搞到自己了，我说天了，搞不乱，那干那那干。那个吧，是那个东方街的。
1: 哎，我说，我拿下来那个锁骨，
0: 我拿下来那个锁骨，我拿去给他那个拆了他们。我不给你捐的，就是那个钱。你大把我的人这里拿来的，你自己。
1: 我把找个很大的朋友，我把找很那个，给那个他们个，那放在一起，我把那个，啊，出来。
0: 啊，对。你那买是
1: 哪？哪不主要就是人家五个，反正说一五一的。
0: 大要那个你五元的。
1: 对。
0: 原来，今天这个你家那多少钱啦？这一个上五百个多。我说嘛，你这干这几天老难过，你把它搞搬走，我是干，要把你死的。干了把那其他这个东西，就不应该搞做难的。我那几个，我跟这个他妈的，你就不是马拉干了，阿姐阿姐，再问警察。
1: 哼，哎，完了，给把这个，给西安么喊上来，给啥物事？比如说叫我那个，我那个关系呢？我管地里没法。
0: 啊，那大家还是不是那么哈哈的呢？
1: 你去太给太给谁了？今天不管叫我，我本来那家好说飞机出工资了才好，因不黑，我
0: 才
1: 工资多飞。
0: 你这个多飞？
1: 哎，
0: 对呀的。
1: 还是不拿我个地？我那晚上见到做。
0: 你怎么到见到做？
1: 见到做呢？我不是下路。哎，俺那屋子嘛，专门给家母阿婆嘛，切，因不黑，屋里下路是，木里蒙哇，这屋里个太逼，过去不了个吧？
0: 咱俩不是说好过家，你们家是俺们大老小老家的几家那不买？他湖南当地他们家屋子呢，到了那当地我问他家，哪个老板的侄子在那住啊？给大家拿多少农村？还是那些大家那个对妈妈孩子的主要的花销干嘛？那不把那些好的那些钱弄点包裹装起来了，你有没感觉好多钱了？买些那些东西，我从那农村回来发现了，还拉你看娃那妈妈还给，那干那些干的两个母子，都扔在那里离开去。你说老婆那还没毕业是吧？俺那他大大一，俺弟弟没去。那说那弟弟干了什么？干的你不知道那些东西干了啥子？俺干了那大一那年的毕业，俺那是干了我的工作了，你看那大一做了什么事了？你看，拉到的是啥个啥个？拉到的嘛是几个人来了嘛？啥三千多万块钱嘛是意思？还有那么啥啥啥？我把这啥啥子家的财宝什么嘛？现在我们在里面，我讲嘛的话， tasia wa ntsa mathaunga ma fitse a ke a se se

0: 原则都是这么的，那个呢，就过了沙巴山干嘛？没干了，就过了沙巴山干了，就过了你五八千沙巴啊！好搞呀，干部你干部兄弟，你说的那你那那那那不能喊那你那那那那那，那把沙巴你把我那把不好使，你不好你，也不够劲。我看到这个人他把香港的怪人的发生在哪里，怪人真的是湖南大的，这么干的，这怪人的发生在哪里？我跟你说，我那个姑娘不做这个吧，我跟这姑娘不做这个，结果他咋的？哪个人还来挖人的地方？我就知道已经开了，原来干嘛管那些人那些人的？你苏爸爸那把菜一斤安吃，你这个地上那把菜一斤五斤嘛那个，我偏要一斤安吃，他不是把那把菜吃过，他不是把阿达那哈，我哈子要五斤到万那哈一斤，马瓜那阿斤安吃，阿斤的呢，你苏爸爸那把菜一斤安，我阿达嘛，木铺忙的忙，阿婆那木铺真够啥赚的呢呀，我阿达那就得挂了，门来门去的我木是做事情的怎么那？无法摸摸的拿手里，我妈那怎么个？无法摸摸的拿手里，原来干吧，那都好，你原来干的好，你算几把？八法摸无数的。
1: 我妈妹子很，
0: 刚好姐姐的玩大的，原来这个不干那些钱呀，我那把手票打掉了，这那这这那的看那些了，不干那些钱，我那把手票打掉了。如果我回去就好办，我把福利不过不过管理不中了。不干那些东西，伢的不干，
2: 你打电话的。没了没了
0: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我再办了，我也该在一家干嘛呀？
2: 嗯嗯，
0: 你哪个不干嘛？我说是这么理解。
2: 嗯，
0: 现在这个那工资交完了，你就忙完了，现在把这个。我问过那年我那退钱了，啥把手续干的办了？还是这个那来了，你就忙不干了。今天我那把手续我办掉了，你说我回去就要发毛巾，不过我把管理局叫来，没那些干啥办了。
2: 嗯，
0: 我把我娃嘛，我们也是真不干了。干那的，干了吧，干了我给他们做生意，结果把我家里就做了啊。我把那，那哈我那些人打多少个，啥方法干？那啥方法解决那啥嘛？我把那个今年五月份，还是把这个干嘛就做了？
2: 嗯，
0: 我啥方法解决没？干不上我就借嘛。
2: 嗯。
0: 哪里是那蒙安样的？可别的蒙安那个嘛。
2: 嗨，后来在那做呀，该复工了，干部一滴不离的，也是复工了。
0: 我不知道，哪里蒙安样？
2: 干些农机呢？何啥农机啊？干么说机么？
0: 我不知道。你不过来干么？吃好饭了？干嘛不吃饭？谁过来把干嘛的把饭干么？那发饭不？
2: 饭来了，收住了呢。
0: 你哪里蒙安了？
2: 阿妹，
0: 我查查嘛了，要不然你把关的兵杀了，是不是还管不了？你知道啊？查查嘛了，要得把的输出，你把关的兵杀了，你心还可管得了？莫啊！我不喊你去听我那阿庄的在阿庄的金忙，你们你来干过？好那么多的黑皮子我哪个大哥我抓了我抓了不提示哪个大哥我抓了不认识今天这个把主播的把我们抓进去打打完一两部分一把主播还不出把这个我把主播的把这个人没好那里啊我们是今天的一个 democracy 还是我干什么
2: ke tlolo ya ga mahudi